0: 固定套路，大家一定要谨记啊，陌生链接不点击，陌生转账不操作，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，
1: 医疗在胃肠健康。

0: 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。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，早在西汉甘露年间，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，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。这七株古茶
1: 是公认的威胁，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

0: 晚上少吃，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，避免积食生湿，切记不要暴饮暴食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。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，如果你真的要喝水，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。水果放白天要
1: 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，涉水活动时容易
2: 会走路。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，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，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，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。所以现在

非常的惊讶啊，他呢胆子很小，害羞，不敢独唱，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，朋友负责唱歌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，当然了，唱的是周杰伦自己。

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，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，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。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，比如说，我会游泳怕什么？

0: 一些交通违法行为，在哪些地方呢？哈，好好的给他说一说哈，害怕大家又分不清楚了哈，导致又遭赔了哈。
1: 好，第一个地方
0: 看一看，
1: 驾驶人呢不在现场，或者说是

0: 罪犯，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，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。
1: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2: 听历史在说话。云南大理的南诏风情岛，岛上风光旖旎，诗情画意，中外游客络绎不绝。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撮耶观音，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。观音像高17.56米，由269块汉白玉构成，

大商人吕不韦囤积居奇，苦心经营，到此算是名权利兼收了。可没有想到，庄襄王在位三年就去世了，嬴政继位为王。初登王位的时候，秦王政年仅13岁，所以朝廷的大权都被操纵在了相国吕不韦的手中。秦王政尊他为仲夫，阿奴仆上万，门客3000，权倾朝野。被攻击的士兵们只配战袍。一号农民起义在县吏萧何和曹参的支持之下

0: 非比凡鸟，如若关在笼子里，那就委屈了它，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。
1: 因虫的虫，
2: 贝
3: 母的青铜文明。

0: 我任谁评说，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纵横亮。
1: 登上了最为王已经被烧死了，

0: 严酷岁月，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扬。
1: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
0: 革命者。
1: 寒冷和寂静
2: 阵前，真清，颜真卿，字儿叫清，
1: 发射航天员张路、武飞、张鸿章。

0: 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。
1: 国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日本二战
2: 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。
3: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，

0: 维护社会公平正
1: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，提高人民法律意识，
0: 天权限司法。
2: 我觉得其实就是压力过大的朋友可能也要少喝一些。像有的朋友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心情压力过大或者怎么样的，就是想喝杯咖啡释放一下，因为咖啡确实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你去缓解你的精神压力。它可以就是释放出一些小小的就是物质帮助你缓解这个压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压力真的特别大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你更需要的是一场放松，而不是喝一杯小咖啡。好，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心脏不太好的朋友，其实是不太适合喝咖啡的。像你经常可能会有比如说走两步心率就跳得特别快，或者是有心脏方面的这个疾病的朋友，其实是不太适合，就是心跳的这个速度过快或者心率过快这样一个情况。好，这个是要
3: 预约哦。

0: 听闺蜜说，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。我巨好奇，你宅家里怎么赚的？然后她算了算，儿子不冲厕所，一早去打牌了，凌晨1点才回家。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，看着满桌的菜，我羞愧万分。家有贤妻，我却骗她。她眼光一凛，
1: 我从6点开始，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，都没人接。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，撒一层辣椒面，到现在整整7层。吃吧，把这些都吃完了，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。

0: 小飞呀，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，你说你送了没有啊？
1: 送了，
0: 送了。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？给你爸打电话呀，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，你这是怎么送的？
2: 妈妈，我真送了，我这是一路目送的。
3: 来来来，服务员，来你看看，我这饭不能吃啊，我也不敢吃，这都什么东西？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。
0: 先生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这也没有用啊。
3: 怎么就没用？快叫你经理。
0: 真的没用，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。
3: 来来来来来，服务员啊，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，你说今天你看。